本书通过对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黄河黄泛区的研究，力图为战争与环境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正如我所提出的，对能量和能量流的概念性关注，有可能会使我们从生态维度加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其他冲突的理解。这项对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探索，利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来分析军事系统获取能量和物资的过程。军队就像生物一样，需要这些能量和物资投入来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只要军事力量扩大了军队的行动范围，其生态足迹的范围就会扩大。随着战争和军事准备规模的扩大，他们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释放出更多的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环境。由于集约开发的农业景观和水利系统，如华北平原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十分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能量投入来维持，因此，他们极易受到战争破坏。战争破坏了河南人口与当地人造环境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这种关系造成了迅速而剧烈的冲击。军队对能量的贪得无厌，消耗了维持环境基础设施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使得在军事冲突结束之前，不可能重建一个可行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秩序。换句话说，战争使得灾后恢复比平时更加困难，因为它独占的是诸多要素重聚所需的能量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巴山蜀水之一，千里江山。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巴山蜀水的壮丽不羁。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你在听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产生非常准确、具体、绚烂多姿又充满童趣的画面感，是那种让你嘴角不自觉上扬的滋味。它可能和爱情和生活无关，因为它来自于童话世界。你会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感受到最简单、最纯粹的放松，也会找寻到那个最单纯、最可爱的自己，还会回忆起一段一去不复返又格外让人珍惜的往日时光。今日份听歌主题，迪士尼中文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迪士尼动画片应该是伴随整个童年成长的重要环节，迪士尼的音乐也从来不让人失望。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目当中的小小偏见，迪士尼中文曲也非常的好听。第一首歌曲来自有音乐剧王子之称的郑云龙。这部动画片改编自1941年推出的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全新真人版的小飞象，在保留了原版精华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讲述了因为生来就有一双大耳朵而遭人嘲笑的小飞象，在众人的帮助之下

逐渐去拥抱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了一段逆风翱翔的暖心传奇。郑云龙的声线可以说非常的适合这首歌曲，低沉迷人，整个诠释也显得大气沉稳。多年的音乐剧经验给予了他对于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之前也完美的演绎了多部外国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所以这次的这首《亲爱的》，无论是声音条件还是情感表达，都可以说和郑云龙是天作之合。旋律轻柔悠扬，歌词感人恳切，小飞象的母亲珍宝太太用象鼻轻轻地抚慰着心灵受伤的小飞象，这个时候主题曲的旋律自然流淌，视听的完美融合，让这个桥段成为了观众最难以忘怀的经典画面。而郑云龙收放自如平缓流畅的嗓音，配合着款款深情，也唤起了我内心对于亲情最柔软的回忆。愿今天的歌曲都能带给你珍贵的情感体验，来自郑云龙，《亲爱的》，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的英文版充满活力、奔放、自由，而中文版显得更加的细腻悠扬，好像是情歌一样。世界因为生命而精彩，生命因为真爱而美好，所以我并不觉得中文版的歌词比起原作逊色。来自辛晓琪，《风之彩》。

玩具总动员系列是全球影史划时代的作品，每一部都收获了广泛好评。其中由好莱坞传奇配乐大师 Randy Newman 为电影量身定制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作为伴随首部玩具总动员诞生的经典金曲，荣获了1995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和1996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提名，二十多年来更是被翻唱成了无数的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何炅，选曲旋律悠扬，歌词朗朗上口，勾勒出了关于美好友情的每一个片段，也是电影中友谊的完美注脚。我是你好朋友。

疯狂动物城、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冒险喜剧，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但听到名字你也许会有些陌生。海洋奇缘我认真的看过，制作精良，画面多姿，那是不一样的迪士尼公主，那是一个自信、勇敢、热爱冒险的大女主形象。海洋奇缘主题曲《海洋之心》。

非洲原始森林成为了孤儿的婴孩，在猿族家族的照料下长大成人。人类探险的出现打破了他宁静平和的世界，也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

人猿泰山，迪士尼的第37部经典动画长片，这样的故事情景伴随我走过了童年的很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动画片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片子大概真的刷过100遍。来自周华健，《两个世界》。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迪士尼的公主是小美人鱼，是睡美人，是白雪公主。可在现在的小女孩的心目当中，迪士尼的公主里最火的应该都来自冰雪奇缘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回忆之河》是来自《冰雪奇缘2》的中文版电影原声带，由吉娜·爱丽丝演唱。气息没有那么的稳定，个别字的读音也不是那么的准，但对于我来说，也在歌曲当中听到了母亲想对女儿说的话，的确能够成为孩子成长中的安慰。一起来听《回忆之河》。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今天是非常少女的歌曲推荐，迪士尼中文曲。说到迪士尼的东方公主，就不得不提花木兰。我要向世界呈现更有力量、更有勇气的生命，这句歌词来自花木兰中文主题曲《自己》，由花木兰的饰演者刘亦菲本色演唱，将勇气和力量化作动人的音符，献给每一位心怀希望、坚定前行的自己。木兰替父从军的旅程当中，克服的不仅仅是外部的重重障碍，更要面对内心的不断试炼。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和沉淀之后，她始终坚守初心，每一天都相信，勇敢追寻，活出真实的自己。在悠扬回转的旋律当中，木兰真正自我的精神化作动人的音符，唱响了生命的力量。这是刘亦菲为木兰而唱的歌，也是为每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女性而唱的歌。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始终心怀希望，坚定前行，在各自的生活战场上忠于责任，勇敢面对，真心付出，像木兰一般绽放。忠勇真的木兰，让这样的精神力量再次绽放出独特的魅力。来自刘亦菲，自己送给你，去挺身而出，去放手追爱。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经典浪漫，是小时候每一位怀着公主梦的女孩都向往的剧情。 Hebe 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经典旋律，全新诠释爱情名曲。井柏然的温暖醇厚搭配 Hebe 的迷人高音，婉转悠扬，充分展现了来自童话故事的梦幻和神秘。美女与野兽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我认真地去影院看了三次。影片是我不曾想过的题材，也带给我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和对亲情的尊重。悦耳动听的旋律、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珠联璧合，和影片一样温暖又催泪。来自毛不易，请记住我。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骑老虎的公主，穿裤子的公主，勇敢追爱和穷小子在一起的公主，充满了迷幻色彩的东方公主。茉莉公主真的是我孩童时期内心最向往的童话故事角色。阿拉丁主题曲来自陈伟霆、张碧晨，《新的世界》。

这首歌曲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穿透力，场景契合度也是直逼原版，乃至于不少影迷在看过了英文版之后，专门的再找了普通话版本来回味了一遍。恢宏的场景和电影当中的画面有机的结合，完美的还原了《冰雪奇缘》的氛围。来自胡维娜，《随他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在复杂的生活里，你依然可以做简单的自己。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夹经，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精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精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心对马当来咯，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中国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化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的岛屿型的热带雨林，是岛屿型热带雨林代表，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海南岛生态安全屏障。
3: 两亿年前，他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两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拼尽全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

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另一个则如一块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香科的青梅、花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型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植物以陆军松、金松、海南紫荆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莺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又有岛屿特征的演化结果。海的阻隔挡住了基因的交换，与世隔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得以演化。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它这样的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

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斛，海南特有的热带复生兰，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而它的心迹远不止如此，它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狐蜂。狐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斛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胡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华石斛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胡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它即刻出击，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华石斛花瓣。而这正是华石斛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石斛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华石斛的花粉，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华石斛传粉的工具。下一次胡蜂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华石斛的花。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热带雨林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木峥嵘。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

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长臂猿最喜爱的美食。它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

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它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附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附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附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为此，它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幸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程长达一年。微观镜头下，这些形似肉丸的孢子囊

成受精，实现了生命的延续。从岛屿和大陆分离开始，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便越来越紧张，物种间的竞争同样愈演愈烈。但多年的演变，物种间通过竞争与分离、竞争与互利等机制，形成了热带雨林复杂和多样的生物共存网络，让这里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梭罗依靠自我演化实现繁衍与生存。

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他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根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树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它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织成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只能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是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植物种子的萌芽及植株的生长需要阳光。但在雨林，只有2%的阳光可以到达底层。在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它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蕨类植物。它们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然而，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而倒在了萌芽阶段。为了打赢生死大战，热带雨林的植物们个个都是拼命三郎。母生树，它通常能快速长到10几米。得天独厚的高度优势，让它获得了更多的光照，占有了更多有利的资源。母生树的不二法门是分身术，

0: 巫术一旦被砍，会快速萌发出很多棵死树，木生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他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它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
1: 我们在中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春雨还不曾来过的春天，春天的花却开得格外的明艳。那些浅笑着的、大笑着的花，从来不曾辜负过时序。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我们的老朋友老倪今天更新了自己的公众号，一首新诗《终有一个时刻》来到了今夜。本来呢，我是想请老倪为他这首新诗呢说两句话，比如说呀，他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受了外界什么样的刺激写下了这首诗，我们写完了有没有感动过。可是呢，我的这个请求被他无情地拒绝了。这些把写诗与思考当成了生活日常的家伙，真的是有点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觉得那是金色的午后，阳光洒满窗台，树叶温柔落下，我看见你站在蒙尘的窗子后面，你的前面是正向着初冬倒伏的绿木须。那是时光边缘的一条想象之河，那是深埋在灰色山坡的几排墓碑。黑褐披肩裹住轻微痉挛的肩颈，你的呼吸似乎比微风更轻缓。我要把你们，我的所有亲人都从这个世界上送走，我再去那个地方找你们。你苍白的手指攥在一起，他们冰凉而冷静，似乎想在这个日益薄情的世界上提前写下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0: 明天对于世界而言永远是个奇迹。柏拉图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形容每次我读到历史类书籍时候的那种心情。提到历史类的书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后浪出版公司汉卿堂系列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汉卿堂丛书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张主编将为同样喜爱汉卿堂的读者朋友们带来这套书从项目策划之初直到近期亮点图书的介绍，最后呢他还将选读他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的片段。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后浪汉卿堂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的到来。
1: 汉卿堂目前已经出了70本左右，这里边有10几本是我自己编教的，所以我肯定是汉卿堂的读者。另外呢很多书在引进的时候我都会读上原版，

读者应该是有一份好奇心和一种喜欢追根溯源的这样的一种探索精神。他肯定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天天不断，可能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这样的日子感到乏味。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导致他，就是说，对过去这样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或者说，就算是眼下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那么他肯定是由过去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变成我们眼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想搞清楚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呢，才会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他应该是不满足于眼下的一些情况提供给他的信息，他很想知道这个，至少很想是很想知道这个。眼下的很多事情，它是怎么来的？在这一点上呢，它跟这个，我觉得对历史感兴趣，它跟对科学感兴趣，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知识都是一样的，它都是有一种想把事情搞清楚的冲动，和一种对自己不了解，或者说还没有个完全搞清楚的事情，有一定的好奇感。

汉庭堂最初开始做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读者无论对历史的什么题材、哪个时段感兴趣，他都能在这个汉庭堂里边找到这个，又好看，然后又有扎实的知识的这样的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中学的历史课本翻出来，然后就按照这个课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然后先来这样选书，把这个框架搭好以后呢，然后，当然里面有很多更丰富的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事件，然后再不断的这样丰富，就能使整个汉庭堂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然后又是成体系、相互有关联的。

我就大体上说几本这几年我们出的这个在整个读者群里边反响比较不错的几本书吧。第一本是《棉花帝国》，这个书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了，很多读者被它吸引，我觉得是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它选取的这样的一个切入角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既熟悉，但是呢，又没有对它有过深的思考或者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棉花。这本书之所以让人比较觉得新鲜的一点，就在于作者就从这个棉花这么小的一个切入点，把整个的近代的或者说现代世界的这个发展脉络全都串了起来。我们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嘛。通过这个棉花这样的一个商品，作者把主要的几个大洲，还有所有人类在这几百年里边的一个生产和消费活动，都用这个棉花给串联了起来，给大家讲了这个资本主义整个的一个发展史，这个是非常新鲜的。还有一本书叫《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这个作者很厉害，是这个哈佛费正清研究所的所长，专门研究做中国或者说东亚研究的汉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这本书呢，就是它属于非常微观的史学研究。这个作者曾经在福建那边，他自己在那边田野考察，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当地也是搜集这个很多这个家族的族谱，然后另外就是拜访当地的人，然后了解他们的习惯。所有的这一切工作呢，其实是为了他写这本书。这本书讲的其实是明朝的时候，明朝的这种军户的制度，然后，怎样影响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底层的生活的人民呢，又是怎样面对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呢？他有就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生存空间，或者说

这个是生活的技巧策略，所以整本书其实写的是一个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不自觉的都会去做的一些事儿，但是他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和一个理论的高度，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部汉学著作。

今年韩宁堂的出版速度比去年还要更快，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将会陆续和大家见面。一二月份吧，有一些作品就会出来，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中的几本。首先一本是这个《劫掠丝绸之路》，如果大家原来看过余秋雨老师写过的那篇《道士塔》，应该是对这段历史稍微有一定的了解。他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还有东方，就是日本的这样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来到我国的，来到我国的新疆啊、甘肃啊这些西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挖掘出了一些1000多年前就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这些国宝，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这段历史呢，就是它非常的非常的曲折，然后很有这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段往事，一段故事。然后另一本书叫《洪水与饥荒》，这也是写我国20世纪上半年的一件事的。对，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冯小刚导演的这个1942的话，对这段往事应该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讲的是1942年河南省黄河泛滥，然后导致的这样的饥荒啊、灾难啊等等。他这个作者就是深刻探讨了他背后的政治原因和生态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看一看。还有一本叫《美食与文明》的书要上市，这本书呢获了国际性的大奖，它整个讲的是人类历史上，5000年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然后再又随着这个现代化，或者说随着现代世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他们怎样在不同的地区相互的流动和融合，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地图吧。然后大家对美食有兴趣的可以来看这本书，绝对能让你成为一个就是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爱好者。

本书通过对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黄河黄泛区的研究，力图为战争与环境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正如我所提出的，对能量和能量流的概念性关注，有可能会使我们从生态维度加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其他冲突的理解。这项对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探索，利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来分析军事系统获取能量和物资的过程。军队就像生物一样，需要这些能量和物资投入来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只要军事力量扩大了军队的行动范围，其生态足迹的范围就会扩大。随着战争和军事准备规模的扩大，他们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释放出更多的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环境。由于集约开发的农业景观和水利系统，如华北平原上。

普遍存在的那些，十分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能量投入来维持，因此，他们极易受到战争破坏。战争破坏了河南人口与当地人造环境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这种关系造成。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八山蜀水之一，千里江山。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八山蜀水的壮丽不羁。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